0: 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4: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的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5: 你好，谢谢。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在8点到9点时段正式开启古典音乐欣赏之前，一起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520的浪漫专属因为爱情情人节治愈系视听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甜蜜上演。音乐会同步高清大屏荧幕，而且让唯美的光影旋律与画面相交织，营造出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将从经典浪漫纯音乐再到华语深情的爆款世界浪漫名曲，这一次让爱情与治愈在每一段旋律中藏着心动与相守。思贤寄爱意，初夏遇知音，哈尔滨师范大学这个是精明月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是一场二胡的音乐会，曲目编排十分丰富，有着国风民乐，同时又有着意思于民族的随响，像是赫哲随响、牧民新歌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以二胡的深情演绎一些深情的曲目，还有呢，更像是西方的经典移植《卡门》主题快响曲节选，中西的交融，技巧的精湛，尽显出二胡的多元表现力。经典流行金曲《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他们的音乐会是在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将涵盖经典流行、国风古韵以及民俗民谣、民族抒情还有影视金曲等多种类型的音乐作品，多位演唱者轮番登台倾情献唱，曲目的交融而且歌声的婉转都会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下面这一场是重磅介绍的杨丽萍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将于本周六19点在大剧院的歌剧厅精彩上演。这是杨丽萍从国际视野出发的又一全新概念的舞台试验作品，它以中国文化为主调，融合行为、装置及传统的戏剧等综合艺术形式来创作肢体语言全新的舞蹈剧场作品。观众入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舞台上空数千把剪刀厚重地悬挂着，低垂在舞台上，剪刀的刀刃在灯光照射下闪烁着寒光，舞者于剪影中穿行舞动，整台演出不见刀枪却隐隐蛰伏危机，投射出内心所思所想。

正印证了主题《十面埋伏》的主题。古典回响，银幕留声，时光 trio 乐团经典名曲音乐会将于本周六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我们能够聆听到的有勃拉姆斯 D 大调匈牙利舞曲第6号、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舒伯特小夜曲、肖邦离别曲以及西西里舞曲爱的喜悦等等古典名作，将以细腻醇厚的三重奏琴音尽显古典音乐浪漫雅致的艺术底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视频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在今天节目当中，钟文与您继续来聆听和分享的是肖邦的圆舞曲集。肖邦圆舞曲是波兰作曲家肖邦创作的一种舞蹈音乐，它通常是为短小精悍的单个乐章，也有多个乐章的舞曲版本。这些圆舞曲以它优美的旋律和充满着情感的表达而闻名于世。肖邦圆舞曲创作深受19世纪下半叶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上以及结构形式等方面都常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同时，肖邦圆舞曲也具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它将波兰民间歌舞的特色还有19世纪欧洲民族沙龙舞蹈这些风格全部融进了他的创作里，使得肖邦圆舞曲成为19世纪下半叶欧洲音乐会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器乐作品之一。肖邦的圆舞曲演奏的技巧要求相当高，他既需要演奏者指尖快速的跑动和清晰颗粒感的演奏感，同时又需要表现出浪漫主义情感的一种气质。在演奏时需要巧妙地运用手臂的重量去弹奏，力求把力度与情感做到高度的统一。总之，肖邦圆舞曲它是一种具有着独特风格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舞蹈音乐，这是肖邦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钢琴音乐当中的经典佳作。其实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不单单是为舞蹈而创作了，甚至有的无法舞的哦去服务于舞蹈，而是呢单纯的一首圆舞曲的一个艺术作品的呈现。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和欣赏肖邦的圆舞曲集。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分享的是肖邦的圆舞曲作品。那么我们通常提起音乐题材圆舞曲，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但其实在古典乐界为圆舞曲创作作品的音乐家还有很多，而肖邦就是其中的一位。肖邦所作的圆舞曲被英国钢琴家约翰·奥格登称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中的璀璨明珠，而作曲家伯辽兹更是形容其神圣又精美。这原因主要在于肖邦创作的圆舞曲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社交性的圆舞曲，他的作曲音乐肢体更加偏向于钢琴化，也相对更有欣赏性。其实肖邦的圆舞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实际的舞蹈，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以理想化的创作，而另一类则是为圆舞曲的形式所创作的抒情诗。所以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向以优美高雅和华丽著称，并且节奏变化相当复杂，其实它并不太适合于实际的舞蹈，而是更加融合了一些类似于波兰民间音乐马祖卡舞曲的节奏。这是由于肖邦始终都保持着浓厚的这样的一种民族情调的缘故，所以在他的圆舞曲演奏技巧上相对比较简单，但同时节奏上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我们听的旋律线条可能让大家感受到通俗易懂，但是在演奏上还是具有相当一定的难度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同与您共同分享来自肖邦创作的圆舞曲，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

0: 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气质是一种无形的韵味，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让很多人心驰神往。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里不仅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还有你听过的音乐。今天的阳光音乐吧，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滋养下优雅你的气质。欢迎收听节目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阳光音乐吧的互动交流。培养气质，从古典音乐开始。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是李斯特最著名的作品，所有学琴的小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它，因为你们现在演奏钢琴的方法就是来自于李斯特。在李斯特之前，钢琴并不像现在这样的重要，可以说是李斯特让钢琴成为了乐器之王。那个时候的钢琴家是用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来弹琴，风格总是喜气洋洋的。但是李斯特一上台就是一个飘逸的神灵，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关于李斯特的漫画当中看到他拱起腰背发力，运用整个全身的关节的弹性来演奏，这可把钢琴弹的可以说是比得上整个管弦乐队了。现在的郎朗、基辛和王羽佳等等钢琴演奏家也都是沿用了这样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炫技就非常的激动人心。李斯特这样弹琴，他就可以不需要管弦乐队的帮忙，一个人弹一场音乐会。如今的钢琴独奏会就是李斯特首创的。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香槟波尔卡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波尔卡题材作品，完成于1858年。作曲家巧妙地将香槟开瓶的时候砰的声响融入到乐曲当中，这样的音乐欢快活泼又极富跳跃感，为作品增添了愉快喜庆的气氛，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作曲家乐观开朗的艺术性格。

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都会觉得我们音乐系的女孩会特别好看。事实上，我们也有中文系，有外语系，很多好看的女生。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音乐系的女生会格外的靓丽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气质吧，有一种感性的情调，而且学音乐的女孩非常的擅长于打扮。这些应该都是音乐的馈赠，音乐培养了我们的气质、优雅的仪表和谈吐，当然还有审美的能力。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我没有学过专业的古典音乐，怎么样才能通过古典音乐来提升气质呢？事实上，只要你经常去欣赏一些好的作品，同样可以提升气质。早上起床，上班路上，工作间隙，放松休息的时候，陪伴你的古典旋律会让你元气满满，也会让你的气质更加的优雅从容。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

0: 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喜欢古典音乐的人身上总会流露着一种淡然的大气，他们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来填满欲望，而是能够轻易地在音乐当中获得精神的富足。由此可见，培养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是提升气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呢，也是一种舒缓解压的好方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在世界名曲的加持下打开优雅新世界。

从古至今，古典音乐群星璀璨，无数的音乐大师将生命的美感灌注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也写下了众多流传至今的不朽篇章。每当聆听到这些经典的时候，都会让人仿佛沉浸在古典音乐的艺术海洋，内心潜在的艺术灵魂之火也会被瞬间点燃。人如其名，第一次听到门德尔松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便有一种感觉到说不出来的优雅，后来听到他的作品，这种优雅就有处可寻了。出身名门望族的门德尔松从小就接受古典音乐的洗礼，所以他的作品就好像他的身份和性情一般，高雅纯净，极致柔美，几乎没有什么漏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很多人的古典入门是从钢琴诗人肖邦开始的，他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的作品以波兰的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到巴赫的影响，代表作《夜曲》更是无人不知。人如其乐，他的气质就像是作品当中那种混合到极致的绅士一样，既有诗意又有风度，深得巴黎名门淑女的喜爱。

孤独的时候，音乐似乎能够听懂你的心事，仿佛是一个和你说话的朋友，在你耳旁娓娓道来。音乐能够让我们在逆境中坚韧，也可以让人发泄所有的情感，更可以让我们勇往直前。所以说，语言的尽头才是音乐的开始。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收听下一时段的精彩内容，我是高杰，明天见。

0: 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作为小约翰·施特劳斯一生中名气仅次于蝙蝠的轻歌剧作品，《吉普赛男爵》一直颇受欢迎。小约翰根据这部作品中的音乐素材，总共改编了七首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吉普赛男爵四对五》。《吉普赛男爵四对五》由六小部分组成，即便你并不熟悉这部歌剧，但只要听过它的序曲，就会觉得某些段落似曾相识。虽然都是精彩旋律的连缀，但相比序曲而言，四对五容纳了更大的信息量，构成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拼盘，借此听众得以快速浏览此剧的音乐概貌。

战争交响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管弦乐作品，此曲是为了纪念威灵顿公爵在1813年6月21日日于西班牙维多利亚战役中战胜约瑟夫·波拿巴，标志着波拿巴的莱茵邦联统治结束和德意志邦联的诞生，又名维多利亚之战。作品献给摄政王及后来的乔治四世。

迈克尔·尼曼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独特，常将简约主义与其他元素融合，在现代古典音乐领域有着重要地位。其作品涵盖了电影配乐、歌剧、音乐会音乐等多种形式，像他为电影《钢琴课》创作的配乐就广为人知，其音乐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以简洁而富有韵律的旋律线条、重复变化的节奏模式等特点吸引听众。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他创作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

1808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委托在匈牙利的佩斯建造一座大型剧院，以缓解匈牙利初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庆祝匈牙利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1811年该剧院落成时，贝多芬受委托为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创作两篇纪念性文字，其中就有这部《国王斯蒂芬》，旋律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和英雄主义色彩。在序曲中，贝多芬通过激昂的旋律线条来展现匈牙利国王斯蒂芬的英勇和伟大，他的旋律的起伏较大，充满了力量感。

贝多芬降第五钢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所有的钢琴协奏曲作品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一部，故常被人称为皇帝协奏曲。而事实上，本曲也确实具有堂堂王者风范。但是皇帝这一标题并不是贝多芬自己命名的，也不可能和某一位特定的皇帝有关。公认的说法是，本曲在当时被誉为无可争议的协奏曲之王。在本曲中，作曲技巧炉火纯青的贝多芬又设计出众多崭新的思路。整部作品在工整的结构中蕴含着壮阔的波澜，变化无穷的旋律给听众以极端宏伟华丽的印象。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经典回放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会。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以风飞舞这首常用于小提琴或其他器乐独奏的小曲，原是里姆斯基所作歌剧《撒旦王的故事》第二幕第一场中由管弦乐演奏的插曲。今日这首管弦乐小曲已脱离原歌剧，野风飞舞直译的意思应该是野风的不动。作曲家用眼花缭乱的多变旋律，把野风震动着翅膀在天空中炫舞追逐的景象描述得活灵活现。

中式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终曲，模仿终生的回旋曲改编而成，是李斯特为献给克拉拉而作的钢琴曲集《帕格尼尼主题大练习曲六首》中的第三首。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着迷于帕格尼尼高超的演奏技巧。音乐会后，李斯特便凭记忆弹奏帕格尼尼的作品，想方设法在钢琴上实现那美妙的旋律。几日后，李斯特弹奏了几个音乐片段给朋友听，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他已经把帕格尼尼的音乐成功地移植到了钢琴上，使这件乐器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音响。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
2: 是，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一首好的歌曲除了为影片加分，更有可能成为传世名曲。几十年来，奥斯卡金像奖评选出了无数优秀的电影金曲，无论是梦幻乐曲《飞越彩虹》，还是动人情歌《今夜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又或是爵士的经典《我心永恒》，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欣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电影《南方之歌》的主题曲《南方之歌》是迪士尼首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长篇电影。这部在1946年上映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农场，却依然闷闷不乐。一位慈祥乐观的黑人雷莫斯叔叔讲寓言故事给他听，教他放宽胸怀、克服困难的故事。这部电影当年在票房和奖项方面双双丰收，片中的主题曲不但荣获奥斯卡大奖，更是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名曲。下面要听到的是第2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作品，电影《脂粉双枪侠》的主题曲。

从1934年开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在第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增设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之后，就已经有超过400首歌曲被提名过。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那些为当代电影创作了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者，而非演唱的歌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奖项也是鼓舞了为电影进行原创配乐的优秀音乐家们。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依然是交响乐的版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反传统经典西部片电影《正午》的同名主题歌，它配乐当中的鼓声节奏提升了紧张、步步紧逼的气氛，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在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名单当中，爱情主题的音乐也占有半壁江山。来听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的主题曲。

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它出自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性在罗马喷泉许愿投币，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后来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正在抱怨的时候，喷泉升起了，白马王子也出现在身边。此时此刻想起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其实你到过罗马吗？传说游客如果投掷一枚钱币在罗马的特雷维喷泉，他们以后将会再度返回到罗马。如果人们投掷两枚钱币，将会遇到新的爱情故事。如果投掷三枚硬币的话，则至少两个人会结婚。经典电影更是让人们对这一喷泉产生了各种浪漫的想象，经典电影当中的作品当然也会让人难以忘怀。继续来欣赏《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曲《爱是如此精彩》。

自1941年起，学院开始按影片类型来颁奖，设立了最佳歌舞片配乐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将歌舞片和剧情片区别对待。这样的设置由1942年至1961年一直持续了20年，这也是配乐奖最稳定的时期。下面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第29届奥斯卡最佳歌曲奖电影《秦凶记》当中的主题音乐，以及最佳剧情片配乐奖《环游世界80天》的主题曲。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

0: 义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
4: 长笛，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1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三部弦乐四重奏。据说勃拉姆斯一生曾经创作过20首弦乐四重奏，但是都因自己不满意而丢弃了。后来正式出版的只有3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号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而前两首的作品呢，也经过前后多达10多年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修改。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

0: 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8: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二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温暖而又治愈。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9: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听完了贝多芬笔下的田园的自然，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洛可可本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以精致、轻盈、华丽著称。柴可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其实是想致敬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主义美感。这部作品以一个优雅的主题为核心，衍生出八个变奏，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时而灵动跳跃，时而深情婉转，配合乐队的伴奏，像一场精致的室内乐对话。午后的时光需要这样的细腻的旋律，它并不张扬，却能一点点渗透进心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回味悠长。

0: 暮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两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1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向暖。
1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5: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黄昏时分，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的精彩人生。第一首曲子《Whispering》，如果真的有一家咖啡馆，一直循环这首歌，我希望哈，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去那里坐上一整天，最好不要接到任何一通电话。给各位拼一下吧，WHISPERING，Whispering。

其实刚刚就想播这首，但是 Skating in the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上滑冰，曲子很浪漫啊，会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中央公园结冰的湖和不知所踪的鸭子，对，就是滑冰。这首曲子呢是 Modern Jazz Quartet 为1959年的电影《罪魁伏法记》当中创作的配乐里最出名的一首。电影里的段落呢就是在公园里滑冰哈，原版的钢琴呢是 Bell Evans 弹的，轻柔，然后呢湖水般的转身，慢慢的走进春天的方阵。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帕特梅斯尼哈，曾经呢是蝉联数次 Downbeat 爵士音乐杂志最佳吉他手及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唱片的销售量达到高达10万张以上啊！至今为止，他的音乐呢到处充满着人性高贵的特质，温馨而感人，绝非一般的机械性毫无生机的音乐可以比拟。当然啊，其背后的努力呢也让人感到十分的敬佩。这首 Don't Know Why， 简单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啊，不知为何，请欣赏。

这首曲子 The Shadow of Your Smell、其实正确的聆听这首曲子的方法是和你的另一半一人一边耳机啊，然后呢感受隐隐约约传来的另一边的旋律，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是这首曲子的奇妙之处哈。建议戴上耳机聆听，就像两位大师坐在你身边共同的为你演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也要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

0: 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与流行正在为您直播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这首曲子呢叫做《Blue Moon》啊，蓝色月亮，被网友呢称为说每天晚上听完一遍之后才能睡觉啊。我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毕竟我没有晚上听过。但是呢，这是一首纯粹的爵士啊，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这首巴基比萨雷利的爵士吉他《如果有你》（If I Had You）， 全曲充满了那种遗憾后啊，表面上已经释怀悠悠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讲着那时的故事，但是呢，语气或者用词，甚至表情上，无一不暴露出不甘与留恋。无论弹及多少次，也都会被自己那些故事所触动的那种伤感是倔强的感觉啊，尤其是刚刚这几秒，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尤为明显？这首曲子我之前有听过哈，我个人的感觉需要把房间的灯关掉，然后呢把窗帘拉上，点上一支蜡烛，你会瞬间感觉桌子上的泡面都像牛排了。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1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眼、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

0: 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今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G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纠结的，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13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G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纳纳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里，弗雷的梦醒时分。原为法国前沿作曲家弗雷初期的歌曲集三首歌曲。

作品七里的第一首，这是他根据法国诗人罗曼·布希努翻译的意大利托斯卡拉地区流传的一首诗一词作曲的。原诗书写了在梦境里见到爱人温柔的音容，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可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G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北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在节目当中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520浪漫专属因为爱情情人节的治愈系视听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甜蜜上演。音乐会将同步高清大屏画面，让唯美的观影旋律与画面交织，同时营造出一种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视听盛宴。从经典浪漫纯音乐，再到华语深情爆款，到世界浪漫名曲，再到影视经典插曲和港风温柔旋律，每一首都紧扣爱情与治愈的主题，也让每一段旋律都能够藏着心动与相守。思弦寄爱意，初夏遇知音，哈尔滨师范大学精明乐专场音乐会这次是在本周三的19点与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专场。二胡的曲目编排十分多元，也体现出兼具国风古韵和民族风情的跨界心意，既有贺哲随想牧民新歌，也有灞桥燕归来，还有卡门主题幻想曲的节选，中西交融，技巧精湛，尽显二胡这件乐器的多元表现力。

0: 再来关注一场经典流行金曲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的音乐会，这一场是在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曲目多元丰富，涵盖经典流行、国风、国潮，还有民俗民谣，还有民族抒情与影视金曲，可以说是多种类型、多种风格。而多位演唱者轮番登场，也为大家倾情献唱，曲风交融，歌声婉转，为您带来一场现场的音乐会。那么在本周呢，还有一场重磅的演出，那就是杨丽萍的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这一场呢是在周六的19点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而本次杨丽萍也是从国际的视野出发，这是又一概念的舞台实验作品，以中国文化为主题，融合了行为、装置以及传统戏剧等综合的艺术语言，创作出了这一部全新的舞蹈剧场。在上空，观众朋友们一入场就能够看到舞台上啊，数千把剪刀厚重的悬挂，低垂，而剪刀的刀刃在灯光照射下闪烁寒光。可以说，舞者于剪影中穿行舞动，整台演出不见刀枪，但却能够隐隐蛰伏危机，投射出内心的所思所想，正点了十面埋伏的题。古典回响，银幕留声，时光 trio 乐团经典名曲的音乐会将在本周六19点于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的曲目有勃拉姆斯 D 大调匈牙利舞曲第6号、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舒伯特小夜曲、肖邦离别曲、西西里舞曲、爱的喜悦等古典名作，都将以细腻醇厚的三重奏琴音尽显古典音乐浪漫优雅的艺术底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视频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每每聆听古典吉他的音乐，都会让我们内心十分平静和舒缓。今天中文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您共同来感受的，就是古典吉他的弦音。可以说谈到古典吉他，许多朋友们呢，在印象当中呢，都是想着啊，这个吉他的这个演绎的时候呢，都是这种钢弦，但是呢，吉他古典的这样的一种纯范儿呢，那是使用的是尼龙弦。那么因而呢，定于古典主义时期呢，在那个时间出现的吉他名曲，也是古典的六弦琴，所以也定义为古典吉他。它与竖琴、鲁特琴同属于西洋的弹奏乐器。那么在节目当中，中文为您推荐的各个版本以及各个演奏家带来的音乐作品，都是能够传递出一种浪漫情愫的音乐体验。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感受古典吉他的魅力。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清晨与您共同分享的是古典吉他音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轻柔啊和舒缓带来的内心平静。那么提到古典吉他，那么一定绕不过的一位演奏家就是杨雪飞。那么他呢，除了是获过很多的国际上的大奖，那么同时呢，也是带有很多的古典作品的诠释。但是今天中文为您推荐的这一版是由他用古典吉他演绎的《贝加尔湖畔》，在音色上有着一种清冷和通透，深情又克制。这也把李健的原作有一种俄式的忧伤与东方的含蓄融合得恰到好处。整体气质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仿佛感受到湖面般澄澈和风一样的温柔，安静辽阔，从静谧到深情再到释然和空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感受那用古典吉他所写的一首湖畔抒情诗，也一起来感受杨雪飞的指尖上的温柔。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